0: 更高温不过烟弹的力量往不离 West Radio 89.3 FM 更加爱更麦贝
1: 一类 MIEKURO West Radio 89.3 FM 你别公公来往